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政府公布2026年公民身份修订规则，引入了关于海外印度公民持卡人和公民身份申请的修订条款。内政部对2009年公民法规进行了修订，并通过政府公报发布了修订内容。该部表示，未成年子女在持有印度护照期间，不得同时持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护照。根据该公告，所有 OCI 卡注册及注销申请先遵循通过官方门户网上以电子方式提交。公告补充称，申请注册成为 OCI 卡时，持有人需在线门户网上使用指定表格以电子方式提交。欧洲议会谴责中国民族团结法对藏族文化遗产表示担忧。欧洲议会谴责了中国新颁布的民族团结法，并警告称该法体现了系统性抹杀藏族人民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的企图。该法定于7月1日生效，强制推进国家意识形态，并限定在所有公共领域中，普通话优先于当地语言。本周欧洲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谴责该法的决议，共有439名欧洲议员投赞成票，25人反对，71人弃权。欧洲议员们指出，达赖喇嘛居然属于宗教事务，必须完全移除藏传佛教传统决定，不受政府胁迫。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议员们已要求所有欧盟国家暂停与中国的引渡条约，以阻止针对旅居他国的藏族人跨国政要。该决议还要求启动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针对负责起草和执行这些政要政策的官员实施制裁。伊朗通讯社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国提交最新谈判提案。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朗通讯社遥日报道称，内兰呢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谈判的最新提案。此举或将改善打破伊朗战争僵局的前景。自伊朗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全球。

油价增，大幅上涨，但在该报道发布后有所回落。自上月8日起，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彼得·赫克塞斯向国会议员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事实上暂定了1973年战争权利决议案。中关于军事行动需经国会批准的法定时限。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斯梅尔巴盖伊警告称，不应期待谈判能迅速取得成果。伊朗表示，如果华盛顿重启袭击，将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阵地发动长期而猛烈的打击，并重申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主张。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在列称为《如来佛生物展》节目。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遥热在列称的基瓦萨尔为如来佛生物展节目。这次如来佛生物展将于遥热其在拉特格举行，持续至8月14日。遥热约有20000人出席了生物展的开幕式。沙尔先生在致辞中表示，源自拉特格大帝的精神训示已成为全球众多修道者人生进步的动力。如来佛生物展时一定让公民得以瞻仰佛教生物的活动。这些生物象征着如来及圆满觉悟的佛陀的教义与精神存在。如来佛生物展深刻体现了印度持久的文明精神，以及印度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存和传播佛陀教义的承诺。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德瓦德尔阿瑟里扬中将百惠绿军参谋长乌邦德拉德维迪为帝上将。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德瓦尔德阿瑟里扬中将拜会了陆地军参谋长乌邦德拉德维为帝上将。印度陆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双方会谈中点了讨论当前的地貌战略局势，加强印亚防务合作，扩大军事交流，以及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推进合作。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2026年4月28日，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德辛格率领印度高级代表团，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毕什凯格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会议期间，与会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们就有关国防与安全相关议题进行了磋商。会议还讨论了国际和平、防空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国防合作等议题。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于2001年6月15日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政府间组织，其成员包括印度、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印度于2017年成为正式成员国，并于2023年担任轮值出席国。在吉尔吉斯坦，毕什凯格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会议上，国防部长强调，绝不能忽视国家支持的跨境恐怖主义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因为这里不容双重标准。他补充道，恐怖主义没有国籍，没有深邃。各国必须对这一威胁采取坚定而积极的立场。这位部长强调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当今世界，关系户支离破碎，各国人已变得内向。国防部长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一些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他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应毫无犹豫地对那些威胁，庇护其为恐怖分子提供避难所地，致力采取适当行动。辛格先生重申，印度始终致力于为落实上个组织使命做出建设性贡献。在毕什凯格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一期间，国防部长与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举行了双边会晤。在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维克多·罗斯发展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并将能力建设与培训列为主要合作领域之一。拉杰纳德辛格部长还与中国国防部长、东军上将与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索夫进行了简短交流。会谈中，各部长就地球及全球安全局势，特别是西亚局势的发展交换了意见。此前，拉杰纳德辛格先生与其他上合组织国防部长共同拜会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0: In today, Huang Po Tian Tai, Ting Chung Bang Yu Mu Xian Zai Bang Go Shen Wen, Chang Fu Kung Pu 2026年公民身份修订规则，引入了关于海外印度公民、持卡人和公民身份申请的修订条款。欧洲议会谴责中国民族团结法对藏族文化遗产表示担忧。伊朗通讯社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国提交最新谈判提案。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在列称为《如来佛生武装》节目。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总参谋人总参谋长埃德瓦尔德·阿瑟里扬终将拜会了陆军参谋长乌潘德拉·德韦韦蒂上将。In today, 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灭绝图九和他在自然界留下的印象》。为很长时间，在放尸体的地方，如屠宰场、农业土地、五城小的地区、农村的郊区、路的旁边、铁路线旁边可以看土九，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为很长时间土九不吃尸体。在令人惊恐的路，我们失去我们的土九，很快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意中是福鸟，这会增加卫生问题。保护地位，在印度自州，秃鹫处于危险。三种秃鹫的数目急需减少，如百倍布秃鹫 （Gypsum bengalensis）、长鸟喙秃鹫及 （Indigas）。和修长鸟喙秃鹫及 Daniel rostris。 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进行的调查表示，过去12年，这三种秃鹫的数目减少了97%。每年有种秃鹫的数目减少50%。在印度进行的调查表示，修长鸟喙秃鹫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从1990年对比来说，2007年秃鹫的数目减少到1%到3%。2000年，世界保护联盟提出，这三种秃鹫是濒于灭绝的物种。2002年，该组织提出，这些鸟是危急的灭绝的物种。这就表示，将来这三种秃鹫从世界能灭绝。到2002年，印度野生动物保护法案1972年下，秃鹫的地位是在4号保护表。

0: 家。一看土旧的情况，从2003年4月1号土旧的地位提高到保护标的一号威胁。以前在北部土旧和长牛会土旧是很常见的土旧。到20世纪中，从东南亚洲灭绝了这两种土旧。它们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打猎物质界的原因是全地区的卫生情况改善了。如果立刻不保护百倍不土旧，他们会灭绝。到2000年，人们很常看死亡过土旧，人们开始以为为流行病土旧们死亡。可是科学研究表示，牛吃翻发炎 diclofenac 药提出问题，现在该药叫凶手。 diclofenac 是很便宜的药，同时它是有效的，所以在全印度首义给该药。土旧的减少已经提出问题。生态作用，在印度自州住旧中土旧，在农村和市场土旧有很大的作用。它们吃掉死亡动物，土旧的缺少提高了野狗的数目。结果是狂犬病人的数目提高了。土旧的灭绝有很深的影响，在生态方面土旧有很大的作用。它们很快地吃掉动物尸体。在印度，百活脚人为他们死亡人的尸体用土旧。为保护土旧，印度的中央政府跟邦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合作。在哈里亚纳邦的宾卓尔和其他的四个地方，他建立了保护土旧中心。在珀巴尔、布布尼舍尔、海德拉堡和朱纳格尔也建立了同样的中心。印度政府宣告他不会用 diclofenac 药，而且他会开始用 meloxicam。 我们都要保护土旧，而且自然清洁工会会灭绝。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灭绝土旧和它在自然界留下的影响。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asychinesedaily@gmail.com。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实际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巴什格纳坦的一个古典乐器。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佛教故事。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一是个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坐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开始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赞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站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站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努比扎罗达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西亚局势持续紧张，黎巴嫩南部的脆弱停火协议正面临日益艰巨的压力。美国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也承受着压力，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确定性。黎巴嫩不管报告称，纳巴提耶地区遭遇了多次以色列空袭，其中包括针对卡法尔达孤儿附近这辆的无人机袭击，以及针对连接卡法尔达孤儿与阿达西塔道路的袭击。近日已报告有平民伤亡，其中包括救援人员。以色列表示，此时空袭旨在摧毁真主党为由，其单方面宣布的缓冲区之外的据点。作为回应，真主党进行了有限度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均指责双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的达成的停火协议。该协议旨在稳定边境局势，并为更广泛的安全谈判创造条件。印度最高法院主角干预印度选举委员会经人民重要政府雇员担任计票监督员的决定，由 B.S. 纳拉辛哈大法官和乔伊玛利亚巴奇大法官组成的会厅指示，必须严格遵守该委员会的指导方针。这一裁决对曾对此举提出异议的草根郭德纲而言是一次挫折。听审期间，巴基大法官指出，官员的选拔权在于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律师陈庆成、选举主任西邦、政府雇员、负责人民其他官员。选举委员会向法院通报相关录像，将保存45天。最高法院在裁决中重申，选举委员会的通告必须在字面和精神上得到贯彻执行。印度政府已启用具有本土技术的防火广播系统，为公民提供即时灾害警报服务，作为自食的一部分。今天中午向市民的移动设施发送了一条带有警报声的通知，以测试该系统。电信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是一个先进的公共预警框架，旨在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进行沟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将把欧盟进口和客车的关税上调至 25%， 这加剧了与布鲁塞尔之间的尖锐贸易紧张局势。特朗普指责欧盟为军

州贸易协议，尽管它并未具体说明违反条款，并敦促欧洲汽车制造商将生产转移至美国。此举，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为由一次领导高尔夫球场达成协议还不到一年。该协议将大多数欧洲商品的关税定为 15%。 欧盟委员会表示其已履行承诺，并在寻求华盛顿方面的澄清，同时补充称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吉安娜因数据隐私问题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医疗协议，并正在寻求达成新协议。吉安娜数据保护委员会主席阿诺德·卡瓦尔普奥表示，该提案本将允许美国实体在缺乏充分保证措施的情况下广泛获取敏感健康数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正寻求加强与吉安娜的关系，但不披露双边谈判的细节。该协议是美国在美国有限全球卫生新方针下与30多个非洲国家达成的更广泛卫生自主协议的一部分。联合国经济酷刑委员会对巴基斯坦根据2023年非法外国人遣返计划大规模驱逐阿富汗难民包括儿童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在关于巴基斯坦畸形经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活跃如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情况的结论中，委员会指出了针对阿富汗国民采取的胁迫性措施。委员会指出，这些行动旨在迫使他们返回阿富汗，尽管他们面临遭受破坏。酷刑和虐待的方形，委员会还呼吁对警方虐待阿富汗难民的指控进行彻底调查，并表示应追究相关人员的拘留或刑事责任。委员会对前总理伊姆兰·汗及其妻子布希拉·比比以及活动人士伊德·德里斯·卡塔克阿里瓦齐尔哈马兰巴罗奇的处境表示关切，并指出联合国人以拘留问题工作书已证实他们遭到人以拘留，且对已无法获得医疗护理的情况表示担忧。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巴基斯坦根据2023违法外国人遣返计划大规模驱逐阿富汗难民儿童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在关于巴基斯坦进行经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活跃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情况的结论中，委员会提出了针对阿富汗国民包括已登记难民采取的胁迫性措施。委员会基础这些行动旨在迫使他们返回阿富汗，尽管他们面临酷刑或虐待的方向。委员会还有呼吁对

警方虐待阿富汗难民的指控进行彻底。印度阿联酋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约什·盖亚尔表示，四年前生效的印度阿联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印度农民、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 MSMES 及其他创造的了变革性机遇。盖亚尔先生在一篇社交媒体贴文中指出，印度与阿联酋之间的双边货物贸易关系前强增长，已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货物贸易也稳步上升，开辟了新市场并创造了更大价值。该部长还强调，宝石与珠宝、工程产品、电子产品及农业等关键领域的扩张正带来切实收益。他指出，来自阿联酋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印度和海外投资进一步欢迎了联国经济联系的日益深化。听众朋友们，报告新闻完了，请收听 Pratima Pandey 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高级代表团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必是开课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会议期间，与会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们去若干国防与安全相关议题进行了磋商会晤，还讨论了国际和平、反恐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国防合作等议题。上海合作组织 SCO 是一个2001年6月15日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政府间组织，其成员包括印度、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印度由2001年成为正式成员国，并由2023年担任轮值主席国。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是在西尔举行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背景下举行的，作为该地区最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一，上海合作组织讨论了减轻当前冲突影响的措施。在会议上，国防部长呼吁建立统一战线，通过消除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避风港，并阻绝任何政治例外来应对这些威胁。他在吉尔吉斯斯坦必是开课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发言时强调，绝不能忽视国家支持的跨境恐怖主义对一国主权的侵犯，因为这里不容双重标准。辛格先生在缅怀帕哈尔贾姆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圆满之是表示，在新独儿行动期间，印度展现了坚定决心，即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不再能免于应得惩罚。他补充到，恐怖主义每月国际每月上税，各国必须对这一威胁采取坚定而具体的立场。这位部长强调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当今世界观似乎支离破碎，各国日益趋向内部。国防部长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汇聚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文明。该部长表示，我们这一地球机传承着古代上路上的创业精神，也彰显着我们人民的英勇气概。他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应毫不犹豫地对那些协助庇护机为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的势力采取适当行动。国防部长表示，本地区要实现和平的未来，即必须让上合作组织始终如一的捍卫国际标准。他相信，今天的磋商将进一步加深各方对共同安全挑战的理解，并探索未来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报告一篇短片，题目是上海合作数字官方部长会议。2026年4月28日，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率领

度的新方向。辛格先生重申印度将继续致力于为弱势、山河苏哲市民做出建设性贡献。他还强调，山河苏哲成员国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加深理解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和互信。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尤什曼·库兰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中文讲话。
1: 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一个国家的诞生，印度观众的自由斗争是现代世界所见证的最伟大的斗争之一。全广播

天台新闻每天为您带来奋斗的一篇。1868年2月20日是 Amrit Bazar Patrick 论文，受自在孟加拉的杰索尔曲子出版的日子。该论文由西西库什和莫迪兰库什两兄弟发表。1871年改报将寄递迁至加卡塔。他对英国人的尖锐批评使殖民政府感到不安。1878年英国颁布了一项名为资化新闻法的严厉法律，以减少当地议员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一本拒绝停止的出版物是 Amrit Bazar Patrick。 该法案颁布后的第二天，该报开始仅以英文出版并继续调整。殖民政府劝以 The Amrit Bazar 及其记者站在印度正确独立的最前沿，也是新闻自由概念的早期支持者。除此之外，该报还筹集资金来打击针对班刚刚特地勒的煽动案件，并强烈反对将苏帕什詹博士从当时的加卡塔总统学院开除。西西库什退休后，他的儿子杜沙尔库什于1931年接任。他因批评英国有偏见的自发制度而被捕。1946年该报将头版空白三天，以反对在印度分治之前西转加卡塔的可怕社区暴力。经过123年的运行，该报终于在1991年关闭了印刷机。正是在1947年2月20日，克莱曼特·埃特里宣布英国将在1948年6月之前退出印度。1947年2月20日，英国首相克莱曼特·埃特里在下议员宣布，英国政府决定在不迟于1948年6月30日之前将权力移交给负责人的印度人，首相和国务卿。他在上议院发表了相同的声明，表示政府对印度正当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阻碍了权力移交表示遗憾。国王陛下，政府将不得不考虑应在适当的日期将英属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移交给谁，无论是整体移交给英属印度的某种姓氏的中央政府，还是在某些地区移交给现有的省政府，或以其他看起来最合理的、最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方式。孟巴顿作为总督的到来，下令在接下来的14个月内结束英国政府的剩余工作，这也英国政府的目的提供了更清晰的钥匙，
让1947年六月三日芒半顿宣布英国人更早将在1947年八月十

0: 五日离开印度。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印度和尼泊尔就洪水预报模型展开讨论，为即将到来的游击做准备。最高法院主角干预选举委员会关于在西蒙加拉邦选举中进人民中央政府雇员担任计票选对员的决定，称官员人选由选举委员会决定。印度推出自主研发的防火广播系统，并开展全国范围的移动灾害警报测试。美国警告全球航运公司，若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可能面临制裁。羽毛球方面，印度男子羽毛球队将由今日在丹麦和森市举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听众朋友们，新闻报告完了。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文明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作战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毛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罗奇秘诀》，作者是王树英。罗奇秘诀又名财神节，印历6月8日到24日举行，是个重要的宗教性民间节日，许多经典和往事书中对此都有记载。罗奇密是位女财神，人们敬她不仅为了子孙满堂，而且为了招财进宝，生活幸福。节日开始这一天，人们黎明起床，洗16次手脸，然后拿有16股小钱拧成的线绳来礼拜罗奇密，先在这根线绳上打16个结，接着烧香